0: 监票人关于预选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十一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十一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8月18号下午，各代表团对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充分酝酿。8月19号上午，各代表团对十一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分别进行了差额预选。整个预选工作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
1: 8月1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1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总监票人关于各代表团预选十一届市委候补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十一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查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8月18号，石磊同志先后到邢台经开区、高新区代表团和威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党代会报告。韩飞、郑庚戌、吕亚如同志分别参加审查。在邢台经开区、高新区代表团和威县代表团，代表们踊跃发言，高度评价杨猛同志代表十届市委所做的报告，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和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对今后5年的安排部署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贯彻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契合邢台实践，体现人民意愿，是一个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好报告。石磊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和体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石磊强调，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体为基的发展理念，把抓产业上项目作为核心主业，统筹抓好存量项目提质增效、增量项目落地培育，将绿色转型贯穿产业发展、园区建设、企业提质全过程各方面，锚定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目标，全力推动区域发展提速提质，以一流营商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威县基础设施完备，交通区位凸显，工业根基厚实，农业优势突出，要牢牢把握发展窗口期，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特钢产业园、通用机场等发展建设，提升要素集聚承载能力，立足邢台东部整体发展谋划推进工作，为邢台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做出更大贡献。
0: 8月18号，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同志分别来到内丘县信都区、湘都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查党代会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冯亚强在参加内丘县代表团审查时指出，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砥砺奋进的实践成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内容求真务实、凝心聚力、催人奋进。内丘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目标定位，为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牢牢坚守绿色转型发展主线，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文化赋能发展，深化邢枣仁特色种植加工、邢白瓷、扁鹊文化等独特资源，放大比较优势，创新业态载体，拓宽发展路径，擦亮特色品牌，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以市场化思维和模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培育农村电商、农产品深加工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郑传记在参加信都区代表团审查时说，报告全面回顾了我市过去5年的发展历程，擘画了邢台未来

0: 发展的宏伟蓝图，特别是系统阐释的六个新跃升的奋斗目标，规划的推动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是一个贯彻中央精神、顺应时代要求、契合邢台实际、符合人民期盼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八个着力是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贯彻落实报告精神上来，以绿色转型的全面突破，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位提质、改革高水平赋能、生态高颜值提升、民生高品质改善、社会高效能治理有机统一、同步跃升。陈冲在参加湘都区代表团审查时说，报告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路径，是一份以数据论实际、底气十足的成就报告，以问题破困局、直面短板的动员报告，以蓝图起新程、实干争先的攻坚报告。湘都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严格落实大气治理各项措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要集中精力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集中精力招商引资，加速推进项目落地建设。要做大做强现有骨干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错位发展。要谋划打造消费新场景，做精做强服务业。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对标先进地区，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用心呵护一老一小，守牢信访稳定、安全生产、舆情处置底线。8月18号，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段立勇同志分别在各自所在的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认真讨论审查报告。代表们一致表示，报告站位高远、内容务实、目标明确，是一个鼓舞人心、凝心聚力的好报告，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代表们认为，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全市上下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大抓落实、大干实事，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均得到进一步提升。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就能不断开创、跨越提升新局面。代表们认为，未来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把报告中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以绿色转型的全面突破，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位提质、改革高水平赋能、生态高颜值提升、民生高品质改善、社会高效能治理有机统一、同步跃升。
1: 连日来，出席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们认真审查市纪委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市第10次党代会以来，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李刚：
2: 五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48427件，立案22033件，处分22447人，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1: 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张志峰：
3: 我市紧密结合实际。

0: 牢牢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实事。报告指出，做好今后5年的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 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邢台全面绿色转型、跨越提升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姚长浩。
1: 要坚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工作导向，持续加强对各项惠民、富民、 促进共同富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2: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崔珊珊。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将立足岗位，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惠民政策、乡村项目落实情况，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3: 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保障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下面播送8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内丘县3.57零 ，pH 2.56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3.762 ，pH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 临城县3.791 ，pH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3.887 ，pH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星河县4.058 ，pH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6.140 ，pH 2.5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萍乡县5.840。 pH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泾河县5.808 pH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广宗县5.673 pH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临溪县5.554 pH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3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 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生态环境局4级调研员焦玉涛。焦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持续关注支持咱们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那么此时此刻，20个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同志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反映问题有涉及他们管理范围的，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处理。
8: 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和焦局长一同来到直播还有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大气环境科副科长李斌。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记得大气环境污染以及治理还有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 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焦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啊，夏季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啊，应该是有所好转的，因为大家看到蓝天白云这种天气的次数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从指数当中来看的话，好像这个空气的质量指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优良，那么的好。我想这个中间大家其实还是有疑问的，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个优良天和我们实际上感受的这个优良天不太一样的，你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9: 好的，有时候啊，蓝天白云，然而在空气质量这个反应中并非人想象中的那么 优质，反而多数时间是处于二级良的状态，偶尔还会出现轻度污染，这都是啊臭氧惹的祸。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空气指数有六项因子，其中臭氧是其中的一项。越是晴朗，天气晴朗，阳光强烈，臭氧污染就越容易加剧，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拉低空气质量。近年来，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呈现出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改善难度增加、超标占比逐年提升的特点。臭氧通过存在于距离地面30公里左右的平流层大气中，它能有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类健康的能力，但是如果近地层的臭氧浓度升高，就会造成一系列对健康不利的影响。这就可以说，臭氧在天是佛，在地为魔。臭氧是一种氧化剂，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高，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以及对皮肤、眼睛、鼻黏膜产生刺激。天空越蓝，可能臭氧的浓度就越高。
8: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臭氧呢，在这个平流层当中，它对我们有这种保护的作用。但是近地面如果这个浓度高的话，会出现您刚才说的一系列的这种危害，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反应。那既然说我们近地面是不应该有这么高浓度的这个臭氧，作为公众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去减少臭氧的这种排放和产生？焦局长，
9: 对于咱们公众来说，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减少臭氧的影响，降低臭氧对身体的损伤。主要是一个是做好日常防护，合理规划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在室外活动，特别是在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频次和室外活动，减轻臭氧对身体带来的健康影响。第二个是倡导这个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质量良好和距离因素等合适的时候，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再一个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驻车超过3分钟要及时熄火，减少车辆怠速污染物排放，加油尽量选择夜间，这个建议在晚上8点以后，这个到归这个加油站加油，减少一个是能减少排队的时间，第二个也减少这个油气挥发。目前呢，在我市还能夜间加油，还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一举多得。再一个就是要 健康饮食生活，尽量选用产生油烟较少的这个食用油，如花生油，或者是这个烹饪方式以这个蒸煮这个为主的这个烹饪方式，定期要清洗油烟机，这个提高这个油烟机这个油烟这个吸收这个效率。再一个就是在装修上要环保科学，房屋装修时尽量选用环保型材料，如水溶性的、低挥发性的，或者中国有或者有中国环境标志的这些材料，特别是要避开高温时段施工，减少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挥发和吸入。
8: 嗯，好，谢谢焦局长给我们介绍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来防范臭氧对于我们的危害。不过我觉得您刚才其实也介绍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减少臭氧这个产生的一些大家可以做的事儿，比如说加油。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为什么我们白天加油不提倡，然后呢要提倡大家夜间加油。刚才焦局长提到了这个呢，是夜间加油的话能够减少油气的这种挥发，也是能够产生就是阻挡一定的这种臭氧的这种产生。这是一个方面。那除此之外，臭氧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臭氧的这个防范的举措应该如何去制定？臭氧的来源这一方面现在有确切的这种依据吗？焦局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9: 臭氧的来源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具体的来说啊，城市空气中的臭氧是二次污染物，它很少是直接来自排放，主要是由于人类生产活动排放的氮氧化物和这个挥发性有机物，这两者在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经过复杂的光合作用、光化学反应生成的二次污染物。人类生产活动中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与以下这个行业有关。其中氮氧化物的排放主要是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火力发电、水泥生产、玻璃制造、交通运输、锅炉燃烧、砖瓦生产以及其他的工业窑炉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其中喷涂作业主要涉及汽车、摩托车、轨道交通设备、工程机械、集装箱、钢结构、交通设备、电子、家电、家居、建筑型材料等生产和喷涂维修。有机化工类主要涉及制药、煤化工、涂料、油墨、胶粘剂、燃料、合成镉、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化工等。还有就是油库、油站，主要涉及到这个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包装印刷呢，主要涉及到印刷、烘干、复合、清洗等生产环节。餐饮油烟主要是烹饪环节产生的。设施建筑维护，比如说刷漆、涂装、铺设沥青路面等。还有其他的典型行业，如制鞋、纺织印染、住宿、发泡等等。
8: 嗯，这是我们确切的这个臭氧的来源。刚才呢也分类分别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通过我们的行业的监管或者是我们治理的这个措施来减少这个臭氧？目前这些措施有哪些呢？
9: 我们现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治理臭氧。一个是加快实施低挥发性有机物的源头替代，比如喷漆行业使用水性漆代替传统的这个油性漆，印刷行业使用水性油墨、植物性油墨替代溶剂性油墨，这个从源头上减少这个 VOC 的产生。第二个就是降低工业 VOC 排放强度，全面推行一厂一厕，加强对 VOC 排放大户的管控，提升工业装备水平，强化 VOC 工序的全流程、全环节综合治理。 采用成熟高效的 VOC 治理设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的企业，要加强日常维护，及时要更新更换这个活性炭，强化这个生活盐 VOC 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开展餐饮油烟综合整治，严禁露天烧烤，加强汽修行业专项整治，清理汽修行业的散乱污，加强施工装饰过程中无组织管控，在建筑墙体粉刷、地下车库刷漆以及道路划线、栏杆喷涂、沥青铺路等户外工程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VOC 的排放。再一个就是强化油品整治和油气回收监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罐车，加大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的抽查抽检，强化臭氧污染天气的应对，对涉及 VOC 排放的包装印刷、玻璃深加工、橡胶制品、工业涂装、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按照绩效行业绩效的水平鼓励开展措施生产。对于我市现状来讲，喷涂行业是治理的重点。去年以来，我市聚焦中小企业治污困境，整合区域喷涂工序，加快建设设 VOC 项目，由政府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投资，建设共享共用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实现污染物集中收集、集中治理、稳定达标排放。这种集中治理、集中控制治理污染的共享设施被称为绿岛。小企业自己上完的治理设施成本太高，建设简易的设施又难以稳定达标，就是这个咬紧牙关建了好的设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运维能力，也容易陷入反复治反复的恶性循环，加重企业的负担。绿岛的模式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以后大家共用一套资源，不仅省心还环保高效。当前我市共有市经开区的金梦园、南河区的河北生态治管共享喷涂中心、仁泽区的仁聚机械共享喷涂车间三个 VOC 绿岛项目，都已经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这些项目针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绿岛不仅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还追求环保效果好不好。以仁聚机械共享喷涂车间项目为例，喷涂产生的废气先被强力收集，然后经过过滤盒、气旋塔、干式过滤箱、异味处理器，最后还要经过吸附、脱氟、催化、燃烧一系列工序，保障排出的废气稳定达标。可以说，绿岛正在成为邢台中小企业的环保管家，既为企业减负，也为环境保护减压。
8: 好，谢谢焦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相关的治理的一些举措，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知晓相关的一些措施，我们共同努力，大家都是环保的一份子，我们共同为我们的蓝天白云和我们的良好的空气质量来保驾护航。
7: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8: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此时此刻，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以及土壤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开通热线，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
10: 你说。
8: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都是什么的污染的临溪的河道污染的问题。
8: 嗯，您具体来说一下临溪什么河道污染的什么情况。
10: 都是那个他们的养殖业的这鸭粪鸡粪都往里河道里面倒。
8: 嗯，是临溪县的哪条河？
10: 都是这个哪条河？都是，都是渭河的支流，都是嘛，都是，
8: 具体在哪个乡镇呢？
10: 姚安镇乡。
8: 我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写这个字。
10: 姚安镇乡。
8: 哦，姚安镇乡，在姚安镇乡的这个渭河支流，然后您说有这个养鸡养鸭的这个鸭粪往河道中排放，是这个意思吗？
10: 对对对。
8: 嗯，好。好，我们请焦局长来解答您这个问题。焦局长，这位朋友他反映了这种情况，您看我们怎么核实，怎么处理？
9: 好的，好的，这个是感谢你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支持，给我们反映了这个污染问题。我听到是临溪的这个畜禽养殖这个河道污染河道的问题，它主要是这个姚安镇乡的鸡粪、鸭粪，是这个问题吗？
10: 啊，对对对，
9: 啊，那好，你放心，这个
10: 我还有我向这个县政府跟这个乡政府反映多次，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
9: 好，
8: 您反映之后给您答复了吗？
10: 敷衍了事。
8: 您说的这个我们不评论哈，我们说事实，就是您向乡政府和县政府的谁反映了，谁受理的您的问题，谁怎么给您答复的？
10: 这个是环保局，这个执法队，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
8: 好的，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有待核实。我们请焦局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首先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先核实河段是否有这个，就是像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啊，包括他刚才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臭气熏天。
10: 好几段了，都还有，白地段也是污染特别严重，叫臭气熏天。
8: 嗯，好。
10: 河道。白地这段给堵了，对不对？
8: 嗯，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我相信能够马上核实。焦局长，我们什么时间核实呢？
9: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我会组织这个咱们水科、土科，包括咱们支队，这个第一时间到一线进行对这个咱们观众听众反映这个情况进行核实。
10: 最严重的地方都是白地这个。
8: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不再多说了，因为今天您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线下核实一看便知，好吗？
10: 好嘞，
8: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焦局长，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核实。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他说呢，往县里还有这个乡镇都反映过，但是没有这个处理。这一点我是很关心，就是我们群众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向哪儿去反映，谁应该去处理？那像这种情况，他说的往环保局、县环保局也反映过，但是没有处理，这个我们有迹可查吗？
9: 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查出这个具体这个污染事件的同时，我们秉承着这个一案双查这个原则。
8: 一案双查。
9: 对，同时对这个群众这个多次反映，这个反映强烈，这个污染问题，这个后进行后督查，对当时街坊反馈，包括这个对污染事件这个处理情况，整个进行全过程的这个后督查。
8: 嗯，好，好， 那这样，焦局长，因为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只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并没有看到现场的这个图片还有这个视频资料，所以现在呢我们还不能够下一个判断。那这个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先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呢，如果如听众所言，我们怎么去做？如果如听众所言不符合事实，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证明，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好吧？
9: 对对对对，
8: 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反映问题。这位网友说呢，我想向生态环境局的领导反映，我是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这是盐团镇啊，一个田一个铜，这个应该是团字哈，盐团镇寨外村的。然后这儿呢这个河道里面污染比较严重，而且流入了庄稼地，影响庄稼的生长。他给我们也发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是拍摄在2026年8月10号。从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我能够看到的是，这个河道当中有大片的绿色的这个覆盖物，但是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好，焦局长，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处理？
9: 这个对于这个反映这个巨鹿盐团这个河道污染这个问题，我们会这个下乡后，水科支队这个联合巨鹿分局，首先对这个污染问题进行现场核实，看看这个是由于近期这个降雨，这个上游来水量大造成的这个带来这个整个的上游这个河道啊，一些这个漂浮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这等这一些污染，还是由于这个河道有这个企业这个排的污水，或者是这个周边这个乡镇这个生活污水造成的，我们要经过具体的现场核查，然后进行判断。
8: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呢还有我们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我们请王科长再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哈。王科长，您看今天我们线上一个是接听了群众的电话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网络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的一个河道污染的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治理河道，治理这个水污染，我们是怎么去治理的？我们治理的这个标准有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人说这个排放这个词，我也是比较感兴趣。这个排放，是严格不允许往河道排放，还是说往河道排放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另外呢，刚才焦局长也提到了哈，这个水面上如果有这个漂浮物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区别？比如说是自然的这种因素的，也有的是污染因素，这个怎么去判断呢？您给大家去科普一下好吗？
1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简单要介绍一下咱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稍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水质标准。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今年呢，国家和省在邢台市设置了这个13个国省考断面、国省控断面，其中是8个国控断面、5个省控断面。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生态环境厅的正确指导下，我们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强力推进各项水污染防治工作。上半年，我市国省控断面水质总体稳中向好，13个国控断面中，5个2类、4个3类、4个4类，地表水达到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了69.2%，优于这个省定目标7.7个百分点。在此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水质类别，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的水质类别，它分了5类：1类、2类、3类、4类、5类。劣于5类的水质统称为劣5类。这个1、2、3类就是说体表可以接触的这个水体水质相对较好。然后4类、5类就是景观用水，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于景观用水灌溉啊或者什么的。劣于5类水体就是无使用功能的这些水体。刚才说到的这个是河道的水质一个标准，然后咱们排放的话，工业企业排放的话有一个排放标准，企业的排放标准。至于说每个企业它是排到水厂 还是直排万环境，它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这个环评定的，这个看它具体设置的是多少的排放值。
8: 嗯，
11: 是这么一个情况。
8: 嗯，好，您刚才介绍的这是我们这个相关的治理的举措，还有我们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有朋友反映的，就是我注意到了，或者是我就发现了身边有这样的这个河段的这个污染，这个日常的维护还有处理，这个应该是在哪一级的这个责任呢？
11: 要是说划分责任的话，生态环境这个统一的实行的是监管责任。
8: 嗯，
11: 完了之后，
8: 监管，
11: 对，监管责任。根据咱们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这个具体负责落实。
8: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和回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其他方面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号正式实施。他说呢，在网上说的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想请领导详细解释一下邢台是否允许焚烧。好，这位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我想这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焦局长，这个一个层面呢，就是他所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实施，那这个实施我们是需就是有这一套法典实施的这个意见我们去来实施，还是说逐层比如说下发到省里，省里再下发到市里，我们再去这个执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说这个秸秆焚烧是否邢台允许这个焚烧，这方面我们是否现在已有定论？焦局长。
9: 第一个，这个法典这个整个就是说咱们环保这个所有的行政执法的一个根本。
8: 嗯，
9: 他这个这是咱们国家最高的这个上位法。
8: 嗯，
9: 这个无论是从省级、市级和这个县级，这个咱们执行的都是一个法典。
8: 嗯，这个都是要执行的。
9: 嗯
8: 嗯
9: 嗯。
8: 其次呢，他问到了说这个邢台是否允许这个焚烧秸秆，这个有定论吗？或者说这个法典当中是否有相关的内容来约定呢？您是否了解呢？
9: 这个，据我了解，这个邢台现在秸秆焚烧，第一个它是有划分这个禁烧区，
8: 嗯，
9: 和这个禁烧时间、禁烧区域的，
8: 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9: 对，这个按照当地政府这个划分，
8: 嗯，
9: 执行就可以。
8: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这个网友几位朋友提到的关于水方面的问题。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生态环境局为大家一一做答复。今天的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焦局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下期节目再会。
1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 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9: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不说是上江都区什么这叫什么办的，在那儿找去。
18: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19: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他不是在江都区那儿了。
18: 啊。
19: 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行吧，谢谢你们啊。
18: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19: 啊，
18: 再见。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0: 啊，你好。
18: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0: 联系了，然后积极的配合我，现在已经只等领证了，已经办完了，星期一办完的。
18: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1: 喂，
1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1: 哦，你好。
18: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1: 嗯，联系了，联系了。
18: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1: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出示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节他现在独租开发商呗。
18: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举办，我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启幕，特色地标串珠成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框架基本形成。
0: 我市在中心城区1366个住宅小区大力推广共享管家模式。我市新开通六条客货邮线路，新增标准化客货邮综合服务站20个。客货邮让物流快递下乡进城更通畅。1至7月，邢台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5847份。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期间，两条公交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增加运力。我省以政策赋能激发活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河北四部门联合发文，真金白银护航稳岗扩岗。9月20号起实行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大变化，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目录。以人为本，厘清权责，国家发布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标准，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医生提醒，吃药前少了这一步，不仅白吃还伤身。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8月19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共同主办。我市与省文明办联合承办，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于8月15号到20号在我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同步开展，包括鹊桥相约文化传承、全城热恋、全域浪漫、为爱减负、新风践行、甜蜜经济产业联动4个板块18项活动，合力推动传统民俗活化传承，文明新风浸润城乡，甜蜜经济长效发展。2025年、2026年，该活动连续2年在邢台举办，有力助推我市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建设。8月19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中鼎集团冠名的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京南后海广场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0号。本届婚博会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展会搭建产业交流展示平台，整合婚嫁商贸、文旅休闲、民生服务等甜蜜经济资源，打造文化加商贸加消费加文旅沉浸式婚恋消费场景，助力我市甜蜜经济提质扩容，逐步构建起涵盖衣食住用型的一站式婚恋产业生态链。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推动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亮相，将散落的历史遗存与生态资源串珠成链，让泉脉与文脉在城市肌理中深度交织。经过近年来的统筹规划和精雕细琢，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体框架已基本成型，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针对城市老旧小区规模小、楼栋分散、管理成本高等问题，我市持续创新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机制，在中心城区1366个住宅小区大力推广共享管家模式，通过片区整合精准服务，托起居民幸福生活。据介绍，共享管家模式核心是片区打包资源共享，打破单个小区界限，以街道、社区为单元，把周边多个无物业、规模较小的老旧小区整合，统一委托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统筹管理。目前，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有了共享管家，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居民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新开通客货邮公交线路6条，新增标准化客货邮综合服务站20个，配送时效明显缩短。截至目前，全市客货邮公交线路已达50条，建成标准化客货邮综合服务站586个，基本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网络。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介绍， 我市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公交一体化模式，实现建制村通客车率100%，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100%，为客货油深度融合筑牢了运力根基。记者从邢台海关了解到，一至七月，邢台海关累计为我市外贸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847份，货值1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18.6%，有力支撑本地特色产品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旨在用真金白银的硬核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记者19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2026版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系统性优化，技术覆盖范围扩大，标准规范体系完备度大幅提升。其中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从55项扩展至115项。记者19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管理通用要求》，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为全国城市公共设施全生命周期治理建立统一通用规范，助力我国城市公共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本次标准修订结合城市运行现实需求，补齐数字化运维、多元共治、应急保障等领域短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4个方面：一是突出价值导向与人文关怀；二是重构三维分类体系；三是厘清多元权责闭环；四是完善数字化与数据治理规则。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很多中老年早起第一件事，倒上熬好的中药，咕咚咕咚灌下去。专家提醒，这杯药可能白喝了。喝补药之前，先用一杯温开水打个前站，唤醒脾胃，润泽食道。如果早晨起来口腔干燥，咽喉不适，直接灌农药下去，药液粘附在干燥的黏膜上，吸收效率大打折扣。正确的做法是，早起先喝一杯约200毫升的温开水，等10到15分钟后再服补药。 这杯水就像润滑油，让药力顺滑进入胃肠，吸收效率能提升一大截。喝完药后也可以再喝一小口温水送服，帮助药液下行，嘴里也没那么苦。
2: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具体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决定还明确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全力配合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顺利举办，方便市民观演出行需求，市公交公司制定公交出行保障，来关注具体情况。演唱会前后，市公交公司将安排免费接驳路线，其中北门西环线由蓝池物流园北门发车，经行州大街、滨江路、行州大街至蓝池物流园北门，设置惠宁中学路东侧公交站、富力城路北侧公交站、赵姑庄路口路北侧公交站、赵姑庄路口路南侧公交站、富力城路南侧公交站等接驳点五处，公交车间隔五分钟单向行驶。南门环线由蓝池物流园南门发车，经莲池大街、望泉路、全北大街、滨江路至蓝池物流园南门，设置技师学院南门路南侧临时接驳点、盛世公馆路南侧公交站、信都区政务中心路西侧公交站、医专二院路北侧公交站、河北机电学院路北侧公交站、全北大街与滨江路口路北侧公交站等接驳点六处，公交车间隔五分钟单向行驶。以上两条接驳路线运行时间为16点到23点30分，所有接驳车辆统一在车前风挡处放置七夕演唱会专属标识，便于市民识别乘坐。常规线路方面，公交19路在演唱会结束后从蓝池汽车物流园南门发车，按原线路运行至老电厂。公交38路演唱会结束后从蓝池汽车物流园北门发车，按原线路运行至顺德路新兴街口。公交19路、38路演唱会开始之前，根据客流实时变化，加密发车班次，最大限度保障观演群众出行。此外，演唱会结束后还将开通两条直达邢台东站公交接驳线路，其中蓝池北门至邢台东站路线由蓝池北门发车，沿行州大街、沿行州大街向东，至振兴北路向南，至博展街向西，抵达邢台东站。蓝池南门至邢台东站路线由蓝池南门发车，沿莲池大街向东，至钢铁北路向南，至全北大街向东，至振兴北路向北，至博展街向西，最终抵达邢台东站。两条直达邢台东站的公交接驳线路执行无人售票、2元一票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

0: 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身边的一些健康知识哈。现在呢大家对于保护眼睛的意识都非常强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做一种比喻或者形容，你需要像保护你的、爱护你的眼睛一样爱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眼睛确实非常的宝贵哈。说到玩手机，尤其是晚上躺着或者是在黑暗的光线当中啊去玩手机伤眼睛这件事情，大家有了意识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儿哈，可能大家平时时不时都在做，这件事儿也很伤眼睛，它跟手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就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哈。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人很好奇了？那到底是什么行为呢？先说答案吧。其实啊，比这个玩手机更伤眼睛、损害视力的，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可能不经意间会做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揉眼睛。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动作哈，揉眼一时爽，揉多眼受伤哈。不仅呢，因为揉眼睛可能让眼睛感染一些炎症，比如说结膜炎呀等等哈。再往爱美了说，还有可能会揉出眼周的细纹。最让人这个恼火的就是哈，频繁的揉眼睛，它是会伤害眼角膜，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像圆锥角膜。圆锥角膜呢，不仅会让我们的视力下降，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移植。当然分析的这都是说的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哈，但是呢揉眼睛确实对我们的眼睛哈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大概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去揉眼睛，无外乎这几种哈。第一个就是眼睛里进异物了，比如说进灰尘了、进睫毛了、进一些什么小虫子了等等之类哈，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给揉出来。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眼睛累的时候啊，是疲劳的时候，长时间用眼看屏幕啊导致眨眼频率降低啊等等哈，我们都会让这个眼睛不舒服，揉一揉好像似乎感觉眼睛会湿润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敏的时候，这也是揉眼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花粉过敏、尘螨过敏的人，一年当中总有几个月眼睛是痒的，鼻子是塞着的。第四个哈，就是干眼了。这个跟单纯的视疲劳、眼睛干还不一样。有干眼的朋友哈，可能会有一种持续的沙粒感或者是灼痛感，就想通过揉眼来进行一下缓解哈。然后干眼这方面哈，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这个专业的文章来去看一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近视、散光或者老花并没有得到准确矫正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需要戴眼镜的时候不戴眼镜，看不清楚的时候呢，肯定就要用力去看，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我们眼睛的睫状肌疲劳，引发眼胀头痛。通过揉眼睛呢施加压力，可能也可以短暂的缓解视疲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一些炎症，

比如说碱元炎或者出现了倒结。这个碱元炎啊和这个蠕形螨感染有关系，它是这个引起的痒。有倒结或者是眼睑内翻的人呢，也容易出现眼睛里面的异物感，于是就特别容易揉眼睛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把这个揉眼当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把这种习惯当成好像是跟打个哈欠呀，或者是这个伸个懒腰一样啊，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小朋友困了也会揉眼睛，还有人在特定的情况或者情绪之下，也形成了揉眼睛的一种条件反射了。怎么样，几乎没有逃过这几种情况吧哈。您在揉眼睛的时候是不是基本上也是这几种情况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呢？揉眼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此常见，但是这个动作哈，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带来一些伤害。揉眼睛的坏处有很多，究竟有哪些呢？我们稍后一点一点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明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揉眼睛这件事情哈，究竟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伤害。刚才跟大家梳理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揉眼睛的场景，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中招几个哈。揉眼睛的坏处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容易引发感染。我们说手啊，它是不干净的，一天在外面啊，摸东摸西，非常容易沾染上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如果说揉眼睛之前没有把这个手给它洗干净，相当于给这些细菌、病毒这些敌人哈、开了一个绿色通道，有可能就会导致急性结膜炎，也就是我们老说的红眼病哈发生。还有呢，有可能什么呢？麦粒肿，有些朋友反反复复麦粒肿，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揉眼睛啊造成的这个细菌的感染或者病毒的感染了。另外呢，就是会加重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在发作的时候哈、眼睛呢是会释放组胺的这种物质，就会导致眼睛奇痒无比。揉眼睛这个动作非但缓解不了，还有可能会刺激细胞释放更多的组胺，形成一种越揉越痒、越痒越揉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啊，女孩子们要注意了，这个揉眼睛时间久了还会影响颜值。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揉，真的会导致眼周皮肤的松弛，毕竟眼部的皮肤是很薄的，反复揉呢就容易导致眼睑的皮肤松弛，眼下的细纹也有可能会加深。再说了哈，这个经常化妆的女士要是没有管住手去揉眼睛，那把妆揉花了哈、也是非常有可能让这个化妆品的颗粒进入到眼睛当中，引发一些新的刺激。好，这是常见的一些危害。刚才可能有朋友还说了，说你在开头不是还说了一个啊，有可能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的这种坏处吗？这个相对来说极端一点哈，但是并不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是不可逆的，就是有可能会引起圆锥角膜。我们先来说什么是圆锥角膜啊。如果把我们人的眼球比作是一个相机，那这个角膜呢就是相机最前面的透明镜头。在正常情况之下啊，这个镜头它是均匀的一个弧形，能够让进入眼睛的光线折射之后聚焦在视网膜上，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角膜逐渐变薄，向外突出，变成类似于有点圆锥形的形状啊，就会发展成为圆锥角膜了。为什么揉眼睛会让角膜变形呢？角膜这个物质啊，本身它是很脆弱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那这些蛋白呢，它就像是一个有序排列的钢筋，人家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它呢支撑着角膜的形态和强度。那当我们用力揉眼睛的时候，手指对于眼球产生的压力就会传递到角膜上。短期来看呢，有可能会让角膜比如说出现变形呀、水肿呀，揉完之后看东西有点模糊，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长期反复的揉眼睛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哈，持续的压力是会破坏角膜的胶原蛋白的排列的，就会让角膜的结构变得松散，然后变薄。同时呢，揉眼睛还有可能会引发角膜局部的炎症，进一步加速角膜的损伤和变形。尤其呢，对于一些自身本身角膜就偏薄，有圆锥角膜家族遗传史的朋友们来说，揉眼睛就会大大增加这项疾病的发病风险了。那如果真的把这个角膜揉变形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最最最最坏的后果就是可能会

0: 失明啊，圆锥角膜早期可能只是裸眼的视力下降，戴眼镜之后呢可以矫正，通过验光检查啊，可能存在近视度数或者散光度数加深。但呢正是因为表现是这样，可能已经有圆锥角膜的朋友多半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只是近视更严重了，度数加深了，重新验个光配个镜就行了，忽略了对于角膜的检查，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这个患上了圆锥角膜，更没有改正自己揉眼睛的行为。那随着病情的进展，角膜就会越来越严重啦，会出现高度的不规则散光，看东西的时候呢会出现扭曲变形重影模糊等等，这个时候去提高普通眼镜的度数已经解决不了看不清的这个问题了，就需要佩戴一些特殊的接触镜来改善矫正视力水平了。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了还是没有重视和及时治疗的话，那角膜水肿、浑浊、变薄，甚至出现破裂感染，最严重的就是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哈，所以还是很棘手的，还是需要我们及时关注眼睛的变化，并且去避免揉眼睛这个动作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圆锥角膜它是不可逆的啊，轻度的患者可能要佩戴一些这个硬性的隐形眼镜来矫正，中度的患者可能就需要角膜交联手术加固角膜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需要通过角膜移植手术才能够恢复视力了。所以在这要啰嗦一句哈，如果说出现了视力下降，尤其是验光的时候发现近视或者散光的度数突然增加较多，一定要去医院的眼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角膜有没有问题，之后呢再配眼镜。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说一说有关于揉眼睛对眼睛的伤害哈。刚说了这么多的伤害了，有人说说难道揉眼睛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干啊痒啊，揉一下真的是会舒服的哈。我们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揉眼睛这个动作哈，不是太好。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处其实是身体一系列的高代价的应激反应带来的短暂假象。比如说啊，揉眼睛好像觉得缓解了痒，主要是因为你用力揉眼睛的时候，通过疼痛的刺激暂时掩盖了痒。我们的人体神经系统是不能够高强度同时处理痛和痒两种感觉的，所以当同样程度的痛和痒同时出现的时候，痛觉就会占上风。哎，我们回忆一下，比如说当被蚊子咬了包之后啊，痒嘛，你抠一下掐一下带来的这个短暂的痛感是不是能缓解痒呢？这就是痛觉暂时挤掉了痒觉的一个信号哈。再比如我们说觉得揉眼睛缓解了眼睛干，也是因为用力压迫刺激了泪腺，反射性的分泌了一点泪液，暂时让干涩的眼睛湿润了，但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只会加重眼干。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揉了揉眼睛好像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说专家说这也是幻觉。揉眼会暂时改变角膜的形状，会挤出泪液形成一个新的平滑的屈光界面，就好像戴了一个临时的眼镜一样，就会让我们的视力模糊得到一个瞬间的改善。但这个瞬间也就几秒钟啊，经常做只会导致圆锥角膜根本就划不来。所以有人说了，那眼睛到底平时如果要是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做才对呢？来说一说吧，针对眼睛痒这件事儿哈，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着冰袋或者冰毛巾哈，冷敷在眼睛上，每次10到15分钟。这个动作呢，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快速缓解痒的感觉。而有过敏史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尽量远离吧过敏源，还有及时的用一些过敏药物了。像花粉多的时候，出门戴口罩、戴护目镜很重要。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结膜炎，不要硬扛，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一些药水，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抗炎药物来减轻炎症反应和痒感。而针对眼睛干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平时不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要有意识的让自己这个多眨眼，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将睑板腺油脂充分挤出，涂抹在眼表，并且呢促进泪液的分泌。那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一些朋友可以用温热水洗脸，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呢定期做一些眼周的热敷，并且注意眼睑的一个清洁。化妆的朋友就很重要了，卸妆尤其是眼睛的卸妆一定要卸干净了才可以。所以你看，我们以前总是觉得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这个动作好像似乎能够在平时缓解一些眼痒啊、眼干啊等等这样的状态但是千万不要揉时间长了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真的对眼睛百害而无一利。

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方法，不妨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的一些缓解办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一起啊，共同保护好我们这非常宝贵的眼睛，我们的心灵窗户。

0: 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形态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小知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什么话题呢？探讨一下每一个人可能每天或者是隔两天啊，隔一天就会进行的一项活动，就是洗头发哈。想问问大家，你是多久洗一次头发呢？是每天洗，还是隔天洗，甚至是3-5天熬得油的都不行了才洗呢？有人可能说哈，说我的头发油得快，每天要是不洗哈，都能油成条形码。也有人说哈，但每天洗头是不好的，越洗会越油。还有朋友说哈，说油不油倒还好，关键天天洗多麻烦呀。其实呢，洗头这件事儿，大家的疑问还不止这些。还有哈，你比如说洗头发到底洗完之后是自然晾干还是用吹风机吹干更好呢？还有大家探讨的这洗头发到

到底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更好呢？另外还有很多现在即便是年轻人也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脱发的洗发水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啊，我们就这洗头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疑问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频率吧。其实呢，大家网上随便一搜哈，都是关于什么不要天天洗头的一些说法，认为天天洗头对头发头皮都不好。但是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还说，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每天如果说是用正确的方式洗头，并不会伤害头皮头发。如果你不信，我们跟大家来说一项关于洗头频率的研究。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篇关于洗头频率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这样的一篇研究论文。这个研究论文的团队选取了1500名头皮健康的亚洲人群，进行了为期2周的研究。参加研究的人呢，被分成了5组，一组呢是每天洗，另外一组呢1周洗一次。还有另外的3组人呢，分别是1周洗2到6次不等。那经过研究就发现哈，每周洗头5到6次的时候，这个实验人员哈，对头发和头皮的整体状况满意度是最高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自己觉得是最舒服的。而每天洗一次头发的人呢，他们的头发状况也是明显更好的哈。这个图大家看不到了，但是呢，我能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就是7天没有洗头和每天洗头发的这个受访者，头皮的这个油脂程度和清爽程度哈，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人也会疑问了，说，网上老说每天都洗头，头发会油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啊，其实也是很多人对天天洗头发的一个误解。我们说头发它的油脂分泌主要呢是由皮脂腺管，还有皮脂腺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作用。一般情况之下呢，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它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洗头方式，及时的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清理掉，是能够防止这些油脂堆积堵塞毛囊，一定程度上呢，还有助于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正确洗头是不会造成这个油脂分泌或者头发越来越油的。还有人有疑问啊，说如果说天天洗头，会不会让这个头发掉的也越来越多呀？每次洗头都会掉一些哈。同样还是这句话，就是只要正确洗头，那不会造成掉发越来越多。洗头发的时候掉头发，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头发已经进入到休止期了，本来就是要掉的。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基本上都会掉落50到100根头发左右，这个是正常现象，不用去过于担心。而且再者说，脱发的原因那么多哈，我们怎么就能精准的把这个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但是有一种情况，天天洗头的话，确实会越洗越油，越洗头发掉得越凶，那就是你的方式方法用错了。我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方法是没问题的。如果哈，你每天都使用那些清洁力太强的洗发水，而且呢还会用那种温度特别高的水，就非常容易破坏头皮原本的水油平衡。皮脂腺呢就有可能会误以为哈，因为你去的太多了嘛，皮脂腺就会觉得那你是不是就是头皮缺油了呀，然后皮脂腺就会加速分泌油脂了，头发才会变得越来越油，甚至导致脱发。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就是像过度的搔抓头皮，每次洗头都大力的去抓去挠，尤其是喜欢在外面洗头发的朋友哈，洗发小哥总是给你抓挠得很厉害。另外就是还有高温烫染太频繁，经常烫发染发，尤其女孩子哈，这些行为它是有可能会间接影响我们皮脂腺的一个正常功能的，从而有可能会导致油脂分泌的不正常。所以你看啊，油脂分泌不正常，它并不是因为洗头太频繁而导致的，而是由于错误的洗头方式和错误的对待我们皮脂腺的一些方式所导致的哈。现在你明白这个洗头发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0: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6: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7: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意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有关于洗头发这件事儿，究竟每天洗和隔好几天洗一次，哪种方式对头发更好呢？其实刚才在上半段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了，就是正确的洗头其实哈对我们的头皮是不会产生过度的影响的。即便是天天洗啊，甚至可能我们开心舒服，自己觉得舒适就好。具体的一些频率我们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哈。你看，我们都知道头皮分为油性发质、还有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不同的朋友建议是不一样的。像油性发质的朋友，本身头皮油脂的分泌就超级旺盛，如果说面对这些朋友，我还强烈的要求你不要天天洗，你隔3-4天再洗，这样子的话油脂就非常容易在头皮和头发上堆起来，就会把毛囊堵住。这造成什么后果呢？不好看，有味道就算了，关键还有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影响头发的健康。所以哈，你像油性发质的这类朋友，你们天天洗，用正确的方式天天洗是 OK 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不正确的方式了，比如说哈，千万不能天天用这种清洁力较强的控油洗发水，每次洗完了用它就觉得头皮特别的干爽，特别的干燥，甚至觉得有点干涩了。如果是这样子清洁力的产品，一周不要超过2次。如果呢一天需要洗2次及以上的话，那不一定每次都需要用洗发水哈。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是需要去掌握的。另外就是水温的控制，洗发水的这个洗头发的水，清水的水温哈，温度要控制在50度以内，才会对我们的头皮不会产生更多的一些伤害了。而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就比较简单哈，其实就建议大家2到3天洗一次头发会比较好。中性发质的朋友哈，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呢像2到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的朋友呢，我想天天洗，就是希望每天呈现一种头发很清爽很干净。另外有些朋友可能睡一晚上头发觉得没型了，就愿意天天洗也没有问题。

0: 注意就是不要盯着一种洗发水用，时不时的去换一换哈。另外就是注意水温就可以了。这是洗头发频率的一个建议。还有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就是洗完头之后到底是让头发自然晾干，还是用电吹风快速吹干更好呢？大家可能也各自有各自的看法。有人说了，说电吹风热对头发有伤害，对头皮也有伤害，那自然晾干经常这个头发又不是很干的利索，又有可能小朋友会感冒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发生。关于这个问题哈，也有一个研究团队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结果呢有三项发现。第一个就是不注意电吹风的使用方法的确会导致头发变差。如果我们说使用电吹风的时候啊，这个温度过高，而且距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啊它是会快速流失的，而且呢毛鳞片就会受损，头发表面呢也会变得毛躁，导致头发间的摩擦力增大，进一步呢会加强发质的损伤，让头发呢变得干枯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而过高的温度呢甚至还有可能会破坏头皮的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的炎症等等。那有人说那就自然晾干吧，但自然晾干啊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在天冷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之下，头发不吹干是很容易感冒的。除此之外，自然干燥的头发它的细胞膜复合物会受损，尤其呢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的话，那潮湿的头发和这个枕头之间的摩擦也会伤害我们头发的毛鳞片，从而呢让头发变得更加的毛躁了。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电吹风吹了之后的头发做比较，这个团队就发现，虽然使用吹风比自然晾干对头发表面的伤害大，但是如果说吹头发的时候，我们把吹风机和头发保持在15厘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呢不要一直长时间盯着一个部位吹，可以持续的去移动吹风机吹干头发，这样子的方式方法的话，那比自然晾干的方式损伤是会更小一些的。专业的医生建议大家哈，洗完头发其实最好是吹干，但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您在吹头发之前啊，尽量先用干毛巾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吸掉，吸水的时候呢也不要用这个毛巾去搓头发哈，尽量可以用按压或者是挤捏这样的手法，让干发巾把头发表面的水分给吸走。第二个就是吹风机的温度不要过高，最好呢低温档或者是低温高温交替吹。第三就是保持距离啦，15到20公分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啊，用小风力吹，尽量不要对着固定一个地方去吹。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好，这里依旧是明日热线番外篇。洗头发这件事儿哈，大家都会经历，都要去涉及到哈，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疑问。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洗头发的这些事儿。纠结完了频率和这个到底怎么让头发变干这些事儿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洗发水的选择。现在市面上的洗发水真的太多太多了哈，无外乎其实就是这几种。第一个哈，干性的头皮的朋友们，最需要的是补水。这样的朋友呢，您可以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选择那些弱酸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哈氨基酸类的洗发水。而如果说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我一提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硅油不是不好吗？人现在都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医生是这么说的哈，医生说硅油并不是坏东西，洗发水当中呢添加硅油是为了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容易冲干净，容易呢停留在头皮上，长时间就有可能会阻塞毛孔，引发毛囊炎了。所以哈，只要是含有硅油的洗发水，不要让

它在头发上停留超过5分钟，然后呢冲洗干净就没啥问题了哈。另外我们说油性的头皮吧，油性头皮的朋友们肯定用到的就是一些补水的啦。有人说刚才干性要补水，油性也要补吗？其实啊，油性头皮就是因为太缺水导致头皮觉得你干，一直在分泌油脂。如果啊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带有像薄荷呀、水杨酸呀等等这样去油效果相对明显一些的洗发水。再来说说，如果说有头皮痒、有头屑这样的情况哈，那您在洗发水的选择上一定要上点心。这些情况一般是由于皮肤缺水造成的过敏，首选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说这个痒特别明显的话，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如果同时有头皮痒加头皮屑，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去医院去做一个真菌的检查，有可能提示是有轻微的马拉色菌的感染，就真菌的感染哈，马拉色菌的感染。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抗真菌的洗发水了。但是呢，也要结合其他的像补水呀，还有控油的洗发水一起去用啊，才更加的平衡一些。再来说一说防脱的洗发水吧，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市面上呢一般的防脱洗发水都是庄子好或者蟹子好的，本质上呢是属于日用品，它的防脱效果就比较微弱了。如果有脱发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去使用洗发水，比如说一些药妆类的哈，再加上一些防脱的药物使用，才能更加有效。好，这是我们说洗发水的选择。那关于洗头，其实还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其实都可以哈。但是呢，早上洗不要慌着出门，晚上洗不要慌着睡觉。头发处于这种比较湿润状态的时候啊，头发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我们说早上洗完头没有吹干就着急出门，那空气当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进入到头发当中，损伤发质。那晚上洗如果没有吹干就睡觉的话，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吹干了啊，怎么什么时候洗都行。再一个，洗头的时候我们说能用手指去抠吗？有人说头皮痒啊，愿意抓一抓，这个千万不要用指甲抠哈。抠时一时血一时爽，抠了头皮很受伤，甚至容易导致发炎。正确的方式是哈，我们可以用指头肚，就指腹，轻轻的去按摩头皮，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还能够有效的起到清洁头皮还有头发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洗头之前梳头还是打湿之后再梳头更好呢？我们建议是这样的操作流程哈，洗头之前头发干燥的时候先把头发梳顺，然后呢头发湿润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梳。为什么呢？头发的毛鳞片遇水湿润之后是会张开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它并不是很通顺，我们使劲梳很容易损伤发干，导致我们的头发粗糙干枯起静电。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护发素到底是先用还是后用？还有人说护发素不能涂在头皮上，这个对不对呢？护发素哈，其实是应该用在洗发水之后的，因为护发素的作用是加速关闭毛鳞片。先用的话，毛鳞片还没打开呢哈，它就没啥用了，还有可能让清洁的效果不好。另外呢，有很多人说护发素不能够接触头皮，但实际上哈，护发素有涂抹头皮使用的，也有涂抹发梢使用的。大家哈用的时候看一看说明就好了。那如果说仅仅是使用在发梢的护发素，那我们就不要用在头皮上了，否则也会容易造成毛囊的堵塞，从而可能引发毛囊炎。好，你看啊，有人说了，大家还能纠结这种问题也是一种幸福，证明我们的头发还很多，还很健康。究竟几天洗一次，用哪款洗发水，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啊？大家应该多少有了一个答案了，不用纠结哈。自己舒服其实就是比较好的，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不管什么时候洗哈。

0: 都是对我们的卫生还有对头发的养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好，那我们今天的洗头发任务就圆满完成了。明日热线的番外篇哈，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各种生活当中的健康小常识，有什么想来说的也可以通过网络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今天呢是周四，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立德小学的资深语文老师宋玉林老师，宋老师，欢迎宋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呢在语文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33、213044和2130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的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欢迎大家呢在线收看互动还有留言。好的，那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邢台市立德小学的宋玉林宋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语文是母语学科，而汉字呢是语文的根基。但在日常教学当中呢，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困惑啊，就说孩子呢写字歪歪扭扭的，错别字也是特别多，明明反复抄写但就是记不住，低年级呢识字量跟不上，中高年级呢阅读理解是读不懂，作文呢也写不通顺。还有家长反映啊，说孩子觉得汉字特别的枯燥，宁愿刷短视频也不愿意静下心来练字识字。这些看似好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小问题，但是实则呢直接影响孩子整个语文学习的地基。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邢台市立德小学的宋玉林老师，他身

0: 耕小学语文教学25年，他是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河北师德标兵。他专注汉字文化启蒙、书写习惯的养成和低中高学段识字写字体系的构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着宋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的核心密码。那欢迎您宋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成长的恩赐方。我们都知道识字写字的重要性，那其实呢，识字写字它不是简单的机械抄写，而是文化的启蒙。规范的书写呢，也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习惯养成的基础。那小学阶段我们把汉字学扎实写规范，不仅能够提升语文成绩，更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审美力和文化认同感。那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交流，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启发。
0: 好的，欢迎宋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跟宋老师来聊一聊语文的那些事儿。其实很多家长觉得呀，就是现在都有电脑呀、手机的收入，孩子可能只要会认字就行，写字好像说差一点也没有关系，甚至觉得就是识字就是多抄几遍的事儿就可以了。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在小学阶段，这个识字写字它到底有多重要？包括当前孩子他普遍存在哪些短板，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宋老师？
1: 好的好的。其实呀，就大家觉得只是抄写几遍的事儿是很大的误区。那小学阶段的识字写字绝不是我们认为的，哎，我会读这个字儿了，我会写这个字儿了就这么简单。它是我们整个语文学习的地基，也是思维发展的载体。我们2022版课标当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小学阶段呢，我们要认识3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其中2500个字要求会写。这背后啊，其实就蕴含着三大核心价值。其一呢，就是工具价值。我们都知道，你的识字量多了，就会直接影响你的阅读速度。那低年级识字慢，中高年级读不懂题，读不进去书，所有的学科都会受到影响。那其二呢，就是思维价值。我们知道汉字呢，它不单单是表这样的字音，它更多的是表达的意思。每个字呢，都有它构字的逻辑。那分析字形、理解字义的过程，就是锻炼逻辑思维、联想能力的过程。最重要的呀，其实每一个小小的汉字都是我们祖先文化的传承，它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汉字它承载着中华文化，从象形字到形声字，从书法艺术到汉字背后的历史故事，识字写字本身就是文化的浸润。那根据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呀，其实孩子们在识字写字的过程中的确有这样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机械的写字儿，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死记硬背，只会抄写不会理解。那换一个语境，换一篇课文，换一个地方呀，就不认识了。也有好多的家长也都反映，孩子呢书写潦草，笔顺错误，那写的那个字歪歪扭扭，结构的松散，像倒插笔呀、连笔呀这样的现象比较严重。再有呢，就是错别字，反复出现，像同音字呀、形声字呀这些，分晓不清。像我们平常说的那个的的的那三个的，就是好多时候他订正了好多遍呢，下次还是错。更重要的呀，是有的孩子最基础的书写姿势的错误，像握笔过低。我们都知道削铅笔的时候那不是有一个痕迹吗？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可以握在那个地方，包括我们的钢笔呀、碳素笔，它在那儿连接的地方，其实那个痕迹呢，就是左右的时候就会握在那儿，就是它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适应的。包括写字的时候，哎呀，歪着坐，那个本子和书也都歪歪扭扭的放，你想坐都坐不好，你怎么能把字写好？更何况这样呢，还影响我们的视力。 最后呢，其实孩子们他只是应付形式，他对识字写字是缺乏兴趣，心里面有一些畏难和抵触的情绪，就觉得识字比较枯燥，写字儿还是负担，宁愿刷题也不愿静心的去练字。其实这些问题我们不解决，我们不重视，那孩子的语文学习很难走得长远。
0: 没错哈，您说的太对了。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到您的分析，应该都已经意识到就是一个识字写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想问问您啊，宋老师，就是在这个日常的教学当中，您是如何去破解这些难题的呢？就是让孩子们他既爱学汉字又能规范的去写汉字，这些有没有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落地方式方法？
1: 是在我平常的时候呀，其实我就用四个字，识写用评。识就是认识，写就是书写，用就是他学了这个字他怎么用，最后他的评。那其实呢，通过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展开理解。首先你要有很好的兴趣，你有感兴趣了，你就真心的去愿意做，去愿意认，愿意写。那认有了这个兴趣之后呢，我们再学习一些字理，就是这个字它比如说休息的休，你看一个人他在树旁边，哎，这个就是休息，我们知道这个字它背后的含义之后呢，就更容易记住它，会书写。下一步呢就是分层训练。待会儿呢就是我可能会给大家展开的讲一讲，就是我们一二年级低年级去怎么样去写，怎么样认，到了中高年级三四年级如何去写，那到高年级他怎么样又是如何书写，如何识字呢？最后呢还要有习惯的固化，就根据这四个原则呢覆盖了整个小学的阶段。那我展开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死记硬背到自理识字，那很多孩子觉得识字比较枯燥，认为老师，哎呀，老师教这个字我就读这个字写这个字，他没有想到，哎，这个字我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字我怎么容易记。其实呢在我的课堂当中呀，我都会这样分三步走，就是第一呢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字，我给他讲一讲这个字背后的小故事，就比如刚才我说到这个休息的休，就会看这个图片，就让孩子们看，哎，这个人他累了，他靠在树旁边休息。再比如说那个采，他就是手在树上摘果子，就通过这样一幅幅的画，通过这样的象形，通过这样的会意，通过这样形声的构字规律，让孩子们去了解每个字的前世今生。那当你就是有了这个理解之后呀，其实就容易多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语境当中，你看语文它就是一篇篇的课文，那这些课文呢除了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样的意境之外呢，其实就是我们认字儿、识字儿、写字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把它放到句子里面，把它放到课文里面，把它放到儿歌里面去认字。我记得我在教低年级的时候，那几个清，比如说，就给他编着这样的小儿歌：有水，河水清，就是三点水旁。有了这个水，它就清清的河水。有日，天气晴，那晴天的晴，你看它就是日字旁。还有有目大眼睛，那个眼睛的睛它就是木字旁。那换一个呢，有心好心情，你看那个心情的情就是树心旁。有言来邀请，言字旁，哎，请，请坐，请您，这个请字呢它就是言字旁。哎，就把它编成这样的小儿歌：有水河水清，有日天气晴，有目大眼睛，有心好心情，有言来邀请。这样呢就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去区分这样的同音字，
0: 就是孩子们可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读这个儿歌，然后我们就更好的去识字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语境当中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去运用它，去会写。那第三呢，其实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范本。我们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和孩子遛弯的时候，或者是在超市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路牌，超市的这些标签 或者是我们吃的这些零食包装上的这些都可以开展认字的活动。其实只要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智慧就在哪里，生活当中处处都有我们认字的这样的途径。那在班级当中呢，我们也会开展像这样的

0: 识字大王的比赛，让孩子们去分享自己认识的字。低年级的孩子就特别喜欢，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在比一比的过程当中，哎，我又认识了更多的字。我们学校呢，就是每年的一年级新入学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样的小桌牌儿。其实你看，我们既拉近了同学之间，哎，他们认识起来更方便。其实，在读同学的名字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个认字的一个途径，就是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哇，您说的太好了，我相信这些也是平时您的一个积累哈，运用到了咱们班。然后那我想问问您哈，就是您带的这个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哈，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呢？
0: 哎，但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好多孩子呢，他就从那个潦草应付到最后的工整美观的书写。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认了字，读了字，你书写的时候同样也是和人的一种交流，那书写就是习惯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我会要求从我接到这个班的时候，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做到三个一，就是我们常说的眼睛离书本一尺，胸离桌边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另外呢，也会让他认字的时候也要做到四步走。就是每节课呀，我都会只要提笔，一直给孩子们就说，提笔就是练字时，只要你拿起笔写字的时候，哎，你就注意这三个一，你就要就是把这个常规的养成习惯，那这样他人做的端正，他的字才有可能写的端正。那在我的课堂当中去教每一个字的时候啊，我都会分这样的四步。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先观察这个字的字形，你看它在田字格当中怎么站格的，它是观察它的笔画顺序，观察它的间架结构，观察它的站格，横中线、竖中线，哎，哪一笔是穿插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树林的那个林字，你看它就是两个木组成的，是吧？那同样这相同的这两个字，它在写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就像两个小朋友一样，哎，手拉手，我们并排坐，那写的时候穿插避让，第一个木的那最后一笔那就要变成点，哎，就为了给他旁边的小朋友让一让位置。然后你就观察他的左右站格，左窄右宽呀，左高右低呀，左右相同啊，等等。所以说第一步一定要学会看。第二步呢，就会让孩子们就伸出你的小手，伸出你的右手，疏空的去练习一下，跟着老师。老师开始的时候会手把手的在疏空，就是在空中写一写他的笔顺，这样呢也是强化他的记忆。
1: 所以说经常也会在班上，然后咱们教课的时候就是随时停下来让孩子们去疏空，更好的去记忆这个字，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个要求会写的字都是这样去要求孩子的。当你会认了，你观察它的结构之后呢，第三步呢就会让他在书本后面有一个描红，每个字它都有这样的描红。哎，你先描描了之后，你先看课本上的这个范字他怎么写的，怎么站格的，你再试着在田字格当中去仿写，仿照他的样子去写一写。不要求快，但是一定要求每一笔都写到位。那写完了之后呢，一定要进行对比。我们知道没有反馈的布置呢，其实都是就是比较空洞的。那你写完了，哎，你就和旁边那个描红的那个字对比一下，哎，你看哪一笔长了，哪一笔歪了，哪一笔我没有写直，哎，我在下一个再写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地方再改正过来。所以，我记得我在我们班每一周有一个，就每个月会有一个书写的，有一张纸例行新课堂，每个月都让孩子们就是自己和自己比，哎，他这一个学期过后了以后，你看每个月他都一层一层的摞上去，
1: 就是他的字写的也是越来越好看，
0: 对对对，
1: 会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是的，孩子们他看到了以后，哎，他就有了就是我要写好字的这样的就动力，
1: 会更加有信心。
0: 是，每个人他都是自己的参照物。
1: 我们今天也是很开心啊，就是请到了我们的宋老师一起来说一说语文的那些事儿。
0: 嗯，
1: 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您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

0: 23024和2130255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节目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的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宋玉林宋老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的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同时呢也可以留言。其实孩子的这个年龄不同，基础呢也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识字写字这个要求是不是也不能一刀切呢宋老师？
1: 嗯，是的。嗯，你看他低年级的时候呀，你重点就是放在兴趣和规范，就是把认字就是识字为主，书写呢为辅，只要掌握了基本的笔画笔顺，养成正确的坐姿和握笔姿势就可以，不用追求写得过快写得过多。嗯，但一定要要求啊，写一个对一个，规范一个。而到了三四年级中年级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注重提速和美观了，要加快书写的速度，掌握这字的间架结构，开始呢会用钢笔或者我们的碳素笔书写，要减少错别字的出现，能写工整的硬笔字。而到了高年级，就是五六年级，我们重点呢就是应该熟练和审美，那书写的时候就是熟练美观，能写简单的这样的毛笔字，那理解汉字文化的内涵，在作文中作业当中能够体现书写的美感。
0: 那这个也是咱们根据这个不同这个年级，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方式和方法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按学生的话，按他的基础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方式和建议呢？
1: 对的，就是你看像比如说学困生呢，就是主打就是低起点小步子，你不用要求他和其他孩子就同步，他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参照物，那你每天你

0: 看你的能力范围，你看你能不能掌握两个生字，或者三个生字就规范书写，就重点呢纠正他坐姿啊，还有握笔姿势呀、啊，只要他愿意动笔有进步，你就大力表扬。首先呢建立孩子的自信，那到了中等生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稳基础提质量，在完成老师的要求的书写量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做到书写的规范和工整。那错别字呢尽量控制在5%以下。那我们每周呀，我们都可以进行一篇的硬笔书法练习。而到了优等生呢，我们就可以采取拓宽他的视野，提升审美，就除了课本上的这些要求，我们可以拓展识字量，就是学习一些书法的常识，这样进行的练习，提高他的文化素养。
1: 说得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分层培养还是特别科学的哈，就因为它避免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学困生，他可能前期他连兴趣都没有，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坐下来哈，去好好去写。那优等生也是有这个吃不饱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保护了不同孩子的一个学习信心哈。我们真的做到了，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孩子去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教育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家庭，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在学校，因为您看着他字写的挺好的，但是回家作业就是特别的潦草，就想着赶紧把作业写完，我可以好好的玩一会儿。所以呢就出现了在学校识字特别积极，回家呢就有抵触识字的一个这种情况。所以呢我想问问您哈，就是您是怎么跟咱们这个家庭去进行一个配合，让孩子把这个好习惯坚持下去的呢？
0: 是的，你看在学校老师教给他的是这样的方法，那家庭在家里边呢，我们就做到坚持，就是这两者就是结合起来。其实呢我也想给听众的家长呢支四个小妙招。就第一个小妙招呢，就是我们可以固定每天有识字写字的10分钟，就是你可以这10分钟啊就不是固定的，就是根据自己家孩子的程度而言，就是但是这十分钟就一定是要质量的。我们可以把这10分钟拆分，有识字的、亲子识字的，或者描红的。那到了中高年级呢，就是他自己独立的练字的，或者纠正错别字的。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孩子，可以固定下来时间，形成这样的仪式感。就一定要避免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他写字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小妙招呢，其实我们也是就在家里面给他营造一个很好的书写环境。比如说孩子在写字的时候，那桌面上你就只放这些跟学习有关的课本呐、作业本呐、文具，这些要把这些手机呀、电视呀、玩具啊这些一定要远离。那有的时候家长累了吗，就是老是打断孩子，其实也不这样做也不好。就是在孩子在写字的时候呀，就是我们尽量少打断，要培养他的专注力。像就是送水果呀，说一句话呀，你这样的就会干扰孩子的专注力。
1: 他这个断的可能频次越高的话，就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的养成，
0: 是
1: 吧？
0: 是，那第三个小妙招呢，就是多鼓励，就正向引导就比你老是批评他指责他要好得多。那写孩子只要他跟自己比有进步，他跟上一个字比有进步，只要写得好，你就可以表扬他。不是泛泛的你写得真好，而是具体的，你看这个字你的捺写得就很舒展，你就这个点就写得很有力度，你这个字写得很匀称。
1: 要把夸的每个点啊、
0: 都
1: 点到位。
0: 是，就是你给了他具体的，他就知道我这个写的方向，而不是就是在一味的指责，又写错了，你看你老错。其实你这样呢就是变相的去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第四点的小妙招呢，我觉得家长的榜样作用其实更重要，就是要想让孩子就是有一手好字，就我们家长在自己平常签字的时候写留言的时候呢，就尽量工工整整的去写。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也主动的指一指旁边的路牌店名，让孩子也就说，你看这个上面说明书他写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让孩子去主动的去认一认。其实你看家长的背影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这个说的真的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像识字也好写字也好，它这个习惯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嗯、然后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的难点，因为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反复写错别字呀，或者是特别的磨蹭呀，或者是他这个握笔姿势总是改不过来、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典型的。
1: 嗯，是的。
0: 那你是如何就是去破解的呢？
1: 嗯，其实你看突破，嗯，想要突破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点呢，我们不妨试一试这样做、
0: 嗯、
1: 就是提到的握笔姿势或者坐姿他老是改正不了，像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多半呢是因为他低年级的这种书写的习惯没有养成，而到了中高年级的时候，他的手指他握笔姿势呀、啊、或者他的书写习惯哎，基本已经就定型了、
0: 嗯、
1: 纠正起来那肯定是就需要嗯费一番功夫的。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妨也和老师沟通，也和孩子们就是说，你看课堂上老师在巡回检查的时候看到这样姿势不对的孩子就会提醒他一下，那同桌之间小伙伴之间的互助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同桌之间相互监督，姿势不对或者他写错的时候可以悄悄地指出来。那在家里的时候，那家长我们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哎，先看他坐姿，先看他写字，然后看他的态度。如果就是说他平常就是像超市呀、啊、哪有卖的那种握笔器的，就是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去辅助。
0: 嗯，
1: 我们只要坚持，哎，21天呢，大部分孩子都会把这种握笔或者坐姿这样的最基础的这种姿势纠正过来。
0: 这个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家校共同的一个配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错别字它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就是孩子马虎，用马虎来代替他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你看我们平常遇到这个写错字儿的时候啊，都是说哎你多抄几遍，多抄几遍你就会了。我们不妨就是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观察一下他的字形，理解一下他的字义，哎，你看看他和哪些组成词，就是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去认识。比如说你看就遇到的这个戴帽子的那个戴字，和戴书包的那个戴，同样都是戴，那孩子们总是就记不清。那我在课堂当中呢就会给孩子说，你看戴就是第一个戴帽子的那个戴，它是指顶在头上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组的这个词就是戴帽子戴红领巾。而就是戴书包的那个戴，它是指拿在手上随身带的，哎，所以就有了戴书包戴钥匙这样的词。我们就是在理解当中去区分，就是理解他的意思比抄10遍抄多少遍都管用。
0: 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啊他经常会用这个哎呀我马虎了去代替，但其实有些孩子他可能真的马虎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并没有理解这个词本身的意思，
1: 是的，
0: 他就说我马虎了。所以说就是先确定孩子他到底理不理解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他到底是真马虎还是假马虎。
1: 马虎也分很多种。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像孩子就是也有家长说就是写字儿、写作业的时候特别拖拉磨蹭，说了半天孩子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儿，
0: 说哎呀好了我正在写、但是你看他半天就是不动。
1: 哎，是家长在旁边急得不得了，可是孩子还稳如泰山。那我们不妨呢多跟孩子沟通，我们可以哎采用限时和分层的训练。比如说我们低年级的时候，哎，每天5分钟我就写10个规范字，到了中高年级8分钟写15个规范字，到了高年级10分钟写20个规范字，哎，我可以用计时器，我可以用这样的就是看着孩子这样去写，当他写完了，当他认认真真的写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有个小奖励，比如哎，这次你多玩一会儿，或者你哎少写一道那个这样的错题。同时呢我也想就是说一句，就是我们不用处处都要求完美，就是他只要笔画写的规范，结构基本正确就行了，先提速再提质，慢慢的提升他书写的效率。
0: 这个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接地气哈，就是解决了家长和老师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就现在也比较倡导这个双减啊，所以想问问您宋老师，就是在这个双减的政策下，作业量就是明显的

0: 减少了，很多家长也会担心啊，说这个孩子识字量不够，书写又练得少，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嗯，其实你看啊，双减，嗯，它不是减质量，而是减无效的负担。
0: 嗯，
1: 那以前孩子嘛，他很多就靠，哎呀，我抄几遍，就机械的去识字，效率低，效果也差。那现在作业少了，正好可以把时间就用在刀刃上，一是提高课堂的效率，课堂上把这些识字书写老师教的扎实，哎，不把问题留到课后，就当堂清，
0: 当堂清。所以说，哎，一般情况下您会就是一节课40分钟的时间，您会留多长时间把它这个识字书写去清一清呢？
1: 嗯，就每节课，比如说我这堂如果是我教的课文，我也会穿插的进行字和课文的练习。如果专门的是识字课呢，他会用这一堂课去进行练习。但是不管哪种课型，到低年级的时候，他必须有10分钟的书写的习惯，因为毕竟这个是在课堂当中老师去把他这些字教的扎实，这样孩子们他产生的问题才会少。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练得精，而不是多练，就是不图数量多，而图就是质量高。就是我每天老师教这个一般2天一个课时吧，教的时候就把这个课后的这些字规范的字就是认真写，正确的书写比写20个写多少个潦草的字就是管用的多。那还有就是像刚才我反复提到的当中，就是在生活中去认字儿、去识字。比如说，哎，家庭有采购的小任务，我们可以写一写购物清单，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给长辈们写一写祝福语，在父母生日的时候写一写，就手写一份生日的祝福卡片。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巩固这样的识字写字。那在双减的背景下，习惯比刷题更重要，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0: 这个真的是啊，就是最后吧，也想请您再谈一谈，就是这个小学语文识字写字习惯培养的一个育人价值，您可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好的。你看，识字写字的习惯培养，不只是让孩子认字写字这么简单，更是对孩子思维品质、审美能力、文化认同、自律品格的综合培育。那规范书写既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那自理的认识也能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和联想能力，感受汉字文化，增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我一直都认为啊，字如其人，那写规范字是孩子的必备本领，那识字明理，懂得汉字的文化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那作为语文老师，我们既要教学生写好字，更要教孩子们做好人。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笔一画学写字，一生一世学做人。当我们把识字写字的习惯做细做扎实，孩子就会为他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0: 哇，说的太好了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学习它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哈，它可能是一个终身的。而且包括其实语文呢，它不仅仅说是我们是一个学科，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为人处事啊，包括就是做人的一些一个情况，就跟我们语文也都是息息相关，离不开的。
1: 是的，
0: 今天呢，宋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今天呢，访谈我们也是从这个识字写字的重要性，到这个培养的策略，到这个分层的指导，还有我们这个家校公寓，到难点破解、内容系统、方法具体，也是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啊，提供了非常高的一个参考价值。我们也再次感谢宋老师的心情分享，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

0: 一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

0: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0: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 位于陕西

0: 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3: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6: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9: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3: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

0: 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

0: 拨打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和地，是一种平衡，日和月，是一种

0: 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10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10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杨猛主持大会并讲话。
4: 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举办，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及省直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参加。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全城礼堂胜利闭幕，大会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亚强、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段立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时，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由59名委员、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选举出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7名。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闭幕会，大会首先公布了选举结果，随后通过的关于10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10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杨猛同志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10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宏伟蓝图，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为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杨猛对新一届党代表提出5点希望和要求，希望各位党代表始终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市委既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要始终保持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带头投入绿色转型的火热战场， 把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作为分内之责，积极投身到企业升级、招商选资和全城、古城、自行车支城建设的大潮中来。

0: 推动绿色生产、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绿色生活成为社会新风尚，加速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目标。要始终厚植为民情怀，夯实事业发展的温暖底色，与党委政府一道，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办好家庭教育、物业管理、社区食堂等系列实事，格外照顾好一老一小，关怀好弱势群体，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耐心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厚植城市精神，于细微之处传递城市温度，以统筹思维扎实推进温暖之城建设，确保绿色转型全过程始终带着民生温度。要始终严于律己修身，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在参与决策、建言献策、监督落实当中，自觉坚持公道公正，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实情，以过硬工作作风和刚性纪律约束，保障绿色转型各项任务依规有序推进。要始终强化团结协作，当好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把市委的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多做鼓劲打气、疏导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工作，凝聚起人人支持转型、人人参与转型的强大合力。杨猛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凝聚全市上下智慧力量，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形态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关于十届市委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批准杨猛同志代表十届市委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确定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乘势而上，补齐短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主题，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契合邢台实际，充分体现了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与愿景。报告客观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务实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对于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斗共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面对世纪疫情冲击和环境治理难度加大等多重考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艰巨任务，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推动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河北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大会指出，回首奋进征程，经验弥足珍贵，唯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方能行稳致远，唯有坚持过好自己的日子，方能厚植优势，唯有牢记群众安危冷暖，方能赢得支持，唯有健全机制，强健队伍，方能保持活力，唯有团结一切力量，方能战胜困境。大会同意报告对当前邢台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的分析判断，赞同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大会要求今后5年，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大会提出了今后五年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跃升的奋斗目标。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部署的重点任务。大会强调，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培育壮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要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打好百泉生态、历史文化、扁鹊康养、商务会展、骑行运动五张牌，加快建设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要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要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要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要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协同提升县城形象功能，全面提升河北乡村建设水平，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共建共享温暖之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要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邢台，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邢台，实现更高效能的社会治理，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大会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要突出选贤任能，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要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凝聚全市智慧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

0: 肯定了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大会指出，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中深化了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六方面经验体会，即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坚持执纪执法为民，始终坚持务实为实求实，始终坚持打铁自身硬。大会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提供坚强保障。大会要求，要强化政治监督，着力服务保障改革发展大局，强化正风肃纪，着力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强化惩腐肃贪，着力提高治理腐败综合效能，强化严管厚爱，着力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强化执纪为民，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群众获得感，强化政治巡查，着力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强化改革创新，着力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大会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继续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推动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圆满完成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5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于经理、于海峰、王峰（满族）、王鹏、王文山、王忠宪、王建华（满族）、王银明、文清峰、孔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小武、宁诚信（满族）、曲海章、刘伟、齐兵书、严恒卓、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行军、李建广、李京虎、杨猛、杨立斌、杨振东、杨月峰、吴宏志（女）、邱海彪、宋云、张立军、张洪泽、陈冲、陈彦民、尚秀伟、罗向正、郑传记、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云霄、贾志强、徐彦刚、高凯英、黄惠安、崔子安、崔耀鹏、董路峰、韩飞、韩红良、令静（女）、范振宇（满族）。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12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春喜、王俊国、王永武、

0: 资永辉、刘志斌、杨俊川、宋红卫、尚庚、段丹丹女、江志远、常少杰、谭志辉。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颖女、王根喜、王登山、孔立伟、申国言、史向广、戴立峰、刘国涛、孙俊女、李科、李永红、李彦波、李宪强、李志华、杨林昌、窦慧波、吴江波、吴宏志女、宋科文、张亮、张国强、陆阔宗、陈彦民、庞建恒、段云涛、姚亚南、袁永伟、贾玉杰、郭威、曹静女、曹正良、崔茂林、崔海清、梁素瑶、韩杰、潘静女、薛建超。
0: 8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6次会议，杨猛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4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关于十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通过了委托十一届市委第一次全会、市纪委第一次全会主持人建议名单。
1: 8月2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杨猛受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十一届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酝酿了十一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本次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9人，实到59人；应到候补市委委员12人，实到12人，符合规定人数。委员们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亚强、韩红良、李亚林、许红林女、吴宏志女、宁诚信满族、崔耀鹏、韩飞、段立勇。二、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杨猛、副书记石磊、冯亚强。三、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宏志女、李科、宋克文、王登山、陈彦民、王颖女、杨林畅、贾玉杰、崔海清。四、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吴宏志女、副书记李科、宋克文、王登山。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新当选的市委书记杨猛在会上作讲话，他指出，从现在起，新一届市委正式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引领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与重托，倍加珍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赋予的干事舞台，担当尽责，不辱使命。以上率下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美好现实。杨猛对新一届市委班子提出5点希望和要求。他强调，新一届市委班子必须坚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实自身建设，切实立好标杆，做好表率。要在讲政治、

0: 大局上带好头、做表率，始终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抓发展促转型上带好头做表率，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独特城市基底，深入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激发全社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努力趟出一条以绿色转型助推跨越提升的新路子。要在办实事惠民生上带好头做表率，坚持民生为大，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暖心实事，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信访稳定、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底线，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全市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转作风、重实干上带好头、做表率，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弘扬理性务实之风、高效明快之风、敢于担当之风、耐心持久之风，全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在讲团结、守底线上带好头、做表率，做到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做到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市委班子的示范引领，带动全市上下共同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杨猛最后说，新班子肩负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把邢台推上加快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新征程。
1: 下面播送当选十一届市委常委简历信息。2026年8月20日，杨猛。杨猛，男，汉族，1974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十届省委委员、邢台市委书记、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
0: 石磊，石磊，男，汉族，1972年6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邢台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邢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兼。
1: 冯亚强，冯亚强，男，汉族，1979年8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副书记。
0: 韩洪良，韩洪良，男，汉族，1970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邢台军分区司令员。
1: 李亚林，李亚林，男，汉族，1970年5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
0: 许红林，许红林，女，汉族，1975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河北邢台干部学院校长、院长。
1: 吴宏志，吴宏志，女，汉族，1974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
0: 宁诚信，宁诚信，男，满族，1972年10月生，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1: 崔耀鹏，崔耀鹏，男，汉族，1978年10月生，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

0: 会、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1: 韩非，韩非，南汉族，1981年4月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
0: 段立勇，段立勇，南汉族，1976年1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1: 8月19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有关负责人，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宁诚信、李群江、尚秀伟、郑庚戌，与广大市民游客一起参加相关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共同主办，我市与省文明办联合承办，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于8月15号至20号在我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同步开展，包括鹊桥相约文化传承、全程热恋、全域浪漫、为爱减负新风践行、甜蜜经济产业联动四个板块18项活动，合力推动传统民俗活化传承、文明新风浸润城乡、甜蜜经济长效发展。2025年、2026年，该活动连续2年在邢台举办，有力助推我市全程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建设。华灯映渊水，爱意满行香。当晚举行的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分为“七夕之缘”“和和之情”“甜蜜之城”“百泉之约”四个篇章，以歌曲、舞蹈、情景剧、非遗武术等形式，充分展示了我市独特婚俗文化底蕴和山水生态资源禀赋。燕赵文化名家丁万明教授来到现场，深度解读邢台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传说渊源与婚俗传承，为现场观众带来一段穿越千年的浪漫文化之旅。仪式上还发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邀约，邀请各地游客相约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共赴一场七夕文化浪漫盛宴。邢台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202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近年来，我市深挖独特婚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甜蜜经济，谋划推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构建恋购影宴住游娱甜蜜经济产业生态链，成为体验七夕文化的重要窗口和特色打卡地。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先后赴邢泽湖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百泉渊水公园、邢台全文化体验中心、鸳鸯泉等主题文旅点位，现场观摩了传统婚俗展演、公益红娘婚恋交友活动、甜蜜市集、婚嫁服饰巡游、婚博会等活动，对我市构建多元甜蜜经济业态场景、广泛开展七夕主题活动给予一致好评。河北省各市、含定州、新集市、雄安新区文明办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书记、部分县区相关负责同志、相关行业领域代表、群众代表参加。
0: 8月20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并报市委11届一次全会批准，产生了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顺利完成市纪委换届工作。受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吴洪志同志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市纪委委员应到37名，实到3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吴洪志女、李科、宋克文、王登山、陈彦民、王颖女、杨林畅、贾玉杰、崔海清为市纪委常委， 等和选举吴洪志女为市纪委书记，李科、宋克文、王登山为副书记，选举严格按照大会的选举办法进行。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吴洪志主持的第二阶段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纪委十一届一次全会决议。吴洪志代表新一届市纪委领导班子讲话，他指出，十一届市纪委肩负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障邢台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重大使命，要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吴洪志强调，要带头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到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执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带头讲学习，深学细研政策理论，系统掌握纪法知识，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带头讲担当，树立尽心竭力、实干担当的理念，力求把每项工作干成精品，营造创先争优浓厚氛围。要带头讲为民，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将工作成果体现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上，推动办成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要带头讲团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党的事业重于一切，形成和谐共事、团结干事的良好风气。要带头讲纪律，知敬畏、抓小节、勤修身，始终做到清正廉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8月21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而努力奋斗，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0: 下面播送8月1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5.0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仁泽区5.2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5.3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巨鹿县5.42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5.48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6.89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威县6.30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广宗县6.2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市经开区6.1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1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境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境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就应不应该，从无痴想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涌进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lonely. I guess you don't, babe.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暖。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

0: 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 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

0: 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0: 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5: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

0: 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嗯。
2: 哎，你咨询鹤渡岭隧道什么时候通车的问题，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3: 通了，那个小车能过，大车，暂时还不让过，还有一件还正在修，很满意。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2: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跟我说是上江都区什么叫什么办的，在那儿找去。
2: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4: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他不是在江都区那儿了。
2: 啊。
4: 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
2: 啊，
4: 行吧，谢谢你们啊。
2: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
4: 啊，
2: 再见。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你好。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然后积极的配合我，现在已经只等领证了，已经办完了，星期一办完的。
2: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5: 嗯，
2: 再见。
6: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2: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嗯，联系了，联系了。
2: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6: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出示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间他现在独租开发商呗。
2: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00。

0: 50章，牙医6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带队负责人士是交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苏丹。苏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好的，主持人也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和大家在线交流。交建集团成立于2020年12月15日，是我们市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成立以来，集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助推我市的社会经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建集团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2: 随同苏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是交建集团华远科创部长王文川，是交建集团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李红曼，是交建集团交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孔祥生。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低空经济、室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哈。我们也是了解到哈，交建集团近期也是统筹推进多项重点的工程和项目哈。想请咱们的这个苏总介绍一下大沙河综合治理工程目前的建设进展是怎么样的，项目完工后能够给沿线的群众带来哪些

0: 实惠呢？
1: 好的，我们邢台市这个大沙河综合治理项目，目前我们完成的项目大概也完成了三分之一吧。桥梁的建设、河道整治、两岸堤防填筑等多个工作面同步推进，工程的建设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们进入汛期以来，项目严格按照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规定，对堤防、河道施工现场开展拉网式的巡查。重点盯防县工程段逐项的检查堤防的完整情况，河道泄洪能力以及设施的稳固情况，坚持全覆盖、零容忍，做到各类隐患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我们大沙河项目呢，秉持防洪加生态一体化的建设思路，通过实施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区域防洪标准由不足以前的不足5年一遇提升到20年一遇，进一步完善大沙河沿岸防洪工程体系，稳定了大沙河南北两侧分流比，降低周边乡镇耕地洪涝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作，对保障沿线的农业生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我们确实看到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工作哈，同时我们看到咱们中钢型基的搬迁改造项目哈，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加紧的建设当中哈。那么现在推进到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能够建设投产呢？请苏总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在加快生态水利项目的同时吧，集团也全力推进重点的产业项目攻坚。这中钢星基的搬迁改造项目，当前也处于土建、钢结构、机电工程多专业交叉的全面施工阶段。土建方面开展了设备基础施工以及室内的装修，钢结构进行了屋面板、墙面板的安装作业，机电安装也同步推进。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给排水、消防等施工内容，整体工程量目前完成了大概有80%。邢台路桥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细化落实各项干工措施，组织施工力量加班加点，全速的推进项目的建设，全力以赴确保在26年的10月底完工。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啊，也将成为全球首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扎滚研发生产基地。
0: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那么很多人也会比较这个好奇哈，咱们这个华远科创在咱们邢台市的低空经济领域推动的这个无人机的应用，目前已经覆盖到哪些具体的场景呢？请我们这个王文川王部长来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2: 邢台交建华远科创公司紧紧围绕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布局，目前呢已在这个城市的面源管控、公路桥梁的巡检，以及农林质保、吊装，还有光伏清洗，以及这个文旅航拍，还有物流配送和这个测绘等多个领域呢，实现了无人机的常态化应用。目前呢，无人机巡检体系已实现邢台市主城区全覆盖，并延伸到龙窑、潍县、沙河、任泽、南河和清河等区县。同时呢，无人机消防项目正在积极筹备建设中，后续呢将进一步拓展应急领域的应用场景。
0: 提到这个无人机的应用价值，可能大家目前是比较关心和关注哈。我看到咱们公众号发布，现在已经开通了无人机的培训和这个报名了哈。那么在无人机的驾驶培训方面，那么咱们华远科创当前的进展是如何的呢？
2: 华远科创旗下的这个湘湖无人机培训基地已正式呢落地运营，具备呢开展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就是 CAAC 无人机驾驶培训执照的能力。基地呢配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和专业的教学团队，现阶段呢报名参训学员已超过100人，理论教学和实操训练均已开展。后续呢，华远科创将持续完善培训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扩大培训规模，为本地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这个广大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市内乘坐33路、42路、43路、46路到湘湖站点下车。报名方式呢，可通过电话158-3049-1576，或者

0: 官方微信公众号，谢谢大家。
1: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无人机驾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咱们这个沟通和咨询哈。这个电话呢是1583049-1576和1956564-0745。这个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来直接同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哈。那么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邢台交建集团或者是邢台交建低空经济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具体的了解和报名就可以了哈，这个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么其实最近哈，咱们这个华盈集团市公交公司启动了这个线路提速的优化工作，也请咱们的李洪曼李主席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为持续便利市民出行，缩短通勤时间，公交公司围绕市民早晚通勤的核心出行需求，47条线路结合自身途经路况及客流分布特点，实行差异化提速调整，全程保持原有线路走向，所有公交站点均不做任何改动，重点优化车辆运行节奏，压缩多余运营耗时。其中六路公交原运营时长为9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80分钟，全程可节省10分钟。45路原运营时间长为14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120分钟，全程缩短20分钟。通过以上改进措施，切实缩短市民乘车耗时，为广大乘客日常通勤带来直接可感受到的出行改善。
1: 那么近期哈，华盈集团市公交公司的线路有什么变化吗？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交公司线路的变化情况。为填补太行路、莲池大街、文彦路路段公交覆盖空白，对19路实施了优化调整，由永康境界延伸至公交5公司。为全面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恢复505路、506路、507路、508路4路这4条线路的夜班公交线路运营。其中对506路终点站及部分运营线路、507始发站及部分运营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具体线路情况，听众朋友可关注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拨打367-7376或者367-7377热线咨询。
1: 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微信公众群当中，微信咱们的群当中朋友问到了，说我想咨询一下咱们市区的部分城郊公交线路的早晚的这个班次哈，感觉这个比较间隔时间有点长，很多这些上班族可能赶不上公交车，咱们交建集团有没有这个计划一些优化一下发车频次和延长运营时间呢？李主席给我们来答复一下吧。
2: 好的，公交的主要就是服务公益性的这个公益企业，以满足乘客这个出行作为自己的服务目的。对于这个乘客反映的这种实际问题，我们会实时跟进，结合这个实际这个季节、假期等各个因素，协调其他部门进行优化。
1: 咱们现在是有根据咱们的一些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为大家来调整咱们这个发车班次的间隔时间，是吗？
2: 是的。
1: 那就具体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您方便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吗？
2: 这个详细情况请大家关注367-7071，找这个调度中心可以进行咨询。
1: 对，您可以打电话哈，367-7376和367-7377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邢台这个微信公众号邢台巴士在线哈，都可以来了解到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是都可以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家住在这个老旧小区，周边是没有公交站点，步行坐车比较远，想问问后期有没有一些新增公交站点和调整公交线路的一些规划呢？
2: 这个是我刚才说了，这也是公交我们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出行。对于听众、观众朋友和乘客提出这些要求，我们会实时跟进，进行调研。请大家放心。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说可以来优先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邢台巴士在线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里面可能有会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运行情况，都可以来实时的跟进和了解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群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老年公交优待卡现在办理和年审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繁琐吗？能不能再简化一下呢？这个老年优待卡现在是如何办理？您方便介绍一下吗？
2: 好的，现在的规定是，邢台市区年满65周岁以上老人可以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

0: 彩色二寸小照片，哎，就可以去公交公司办公楼、绿卡通中心进行办理。初次办理需要，交卡的工本费15块钱，车辆保险15块钱，总共30块钱。
1: 咱们这个线上有没有一些操作的方式和方法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线下跑网点吗？
0: 目前还是，
1: 所以说目前是没有线上的办理渠道的哈，
0: 对，
1: 我们只能够去这个线下去来办理，拿上您的相关证件，那时就可以了哈。还是那句话，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去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开学季了，咱们是公交公司的充值点儿，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和说一下呢？
0: 好的，公交公司充值点儿。现在有公交公司办公楼一个点儿，还有是新钢北路，在那个消防队，一个运动中心那儿也有个消防点儿，大学校公园门口也有一个消防点儿，大家可以去这些点儿就近可以进行办理。
1: 咱们一共是有四个
0: 四个点
1: 公
0: 儿，
1: 交
0: 对，
1: 卡的充值站点，对吧？
0: 对。
1: 一个是在公交一卡通的服务中心，一个是在这个像您说这个地儿钢铁北路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打火泉的充值点，还有一个是在开元北路移动营业厅的充值点，这四个地方都可以来进行充值。如果大家有充值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咱们这四个站点来进行充值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哈，那么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低空经济、室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通过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参与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的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31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你好。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我是广东县的，这广东的公交我离这个河的远点儿，要路线太远，我坐车不方便。再一个说我上车的时候上车要提款到广东城里，我是个盲人，这我说坐房坐车不方便，能不能改个这个叫我离近一点来，我是一个盲人坐车不方便。
2: 行，您的问题我们来听清楚了哈，来，苏总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3: 还是咱们李主席来回答，对吧？来，
4: 这是空中城际公交的。
3: 嗯嗯嗯，城际公交的啊，城际公交的啊。这位听众你好啊，关于您提到的这个咱们的所有的城际公交的站点都是固定的，如果你有这个觉着不方便，在哪个地方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根据你的实际要求呢，然后去 考察，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增加站点。我这离三营村近，他这个原来时候到三营村，他现在到河的远点儿，视力低远，眼睛看不着，我是个盲人。好的，好的，我们了解了。这样，我们把那个你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来，回头完了这个节目完了，我们给你对接，然后你的诉求，我们再 给你再详细的答复。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我是个盲人，在这我是个盲人，坐车有没有优惠呀？目前咱们的优惠政策都是按照国家的这个相关政策，在这个均优属上有。盲人这个我目前我掌握的条件还是没有的。哦，他在广东城里是提款便。
0: 行了，你需要你的具体要求，我们可以这个节目以后了，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对接，然后你的具体要求我们再详细的了解，啊，
5: 啊，谢谢，
0: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啊，谢谢，谢谢，
0: 行，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位问题来给您答复清楚了哈。我们来关注打入231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啊，您好，是我吗？啊，对，是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哦。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城际公交属于长途，它能网上购票或者说有什么优惠吗？还是问到城际公交的问题啊。
5: 嗯，
3: 好好的，首先可以告诉你说，可以线上提前购票啊。自2026年7月16日起，我们一对8条这个夜班城际专线开启了线上的购票功能，市民可以提前锁定这个座位， 避免到站无座。线上购票呢还能享受这个购票优惠，至少提前一日购票，价格更低。目前呢那个购票渠道有两种，一是微信支付宝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进入站点巴士板块购票；二是扫描车身张贴的一车一码现场购票。乘车时向咱们驾驶员出示
0: 购票手机号的后四位，核验无即可乘车。
5: 来，这位朋友，给您，您说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就行，是吧？对，
3: 支付宝微信啊。
5: 哎，好，谢谢，我知道了。
0: 哎，行，好嘞。 感谢您的来电哈，也欢迎大家有什么这个关于这个公交乘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13-233-244和2305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无人机学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有什么课程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报名呢？这也请我们的王川王部长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6: 无人机飞手的培训呢，
0: 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操培训，考试呢也是这两个方面。目前呢，我们开通的是这个现场培训和机上培训，这两个内容。这个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到现场，取得实际的这个资料，然后进行这个学习的规划，可以这个工作时间学习，也可以工作这个课余时间进行学习，这个是餐前后，这个请观众朋友们放心。
1: 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哈。那还他还想了解到说这个无人机是要自己去准备吗？还是说有一些准备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这个华岸科创已经把这个包括学习的资料，包括学习的这些用具，包括电脑都已经配齐。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呢，学习用的无人机已经准备了8架，这个呢，随时就可以为这个广大学员提供服务。
1: 就说咱们不用自己提前自行购买，我们直接去到咱们华远科创的这个实训基地，就可以来用到咱们的这些试训机，可以来进行提前学习和培训，对吗？
0: 对，
1: 啊，那还是很方便的哈，而且时间也比较宽泛。如果您是这个在职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您的利用工作之余来进行学习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想再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交站点充值的具体的位置哈，这也是请我们的这个李主席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咱们去充值的4个站点到底在哪里，跟大家可以来把具体的地址也说一下。
2: 好的，
1: 嗯。
2: 第一个充值点在公交公司办公楼，因为就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东西东大街公交公司门口东侧。第二个充电点是在钢铁北路移动营业厅充值点，钢铁北路消防队南侧。第三个充值点是大沃泉充值点，在大沃泉公园南门广场西南角公交一站。第四个充值点是在开元北路移动营业厅充值点，具体位置在开元北路万达锦华城小区门口南侧。
1: 嗯，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解释清楚了哈。这个刚才也是聊到了，说这个马上就要开学季了哈，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公交充值的这个想法也是比较迫切的哈。这4个地址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大家如果有这个具体的充值需求的话，可以去到这以上4个站点去进行充值就可以了。哪里，比如说离您出家近呢，或者您出行的路上路过，哎，来给孩子和给家人充一下值来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喂，
1: 哎，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
3: 好，我想我在这个月线通道紧张，这个线路怎么不能能不能恢复嘞？
1: 第一个问题是问到这个，您是具体哪里？再说一下。
3: 我是哪里？
1: 不是，您的第一个问题，您说哪儿的公交，能不能恢复一下具体的位置？
3: 具体位置就是新张村。
1: 新张村。
3: 哦，
1: 来，苏总，这个是涉及到咱们。
4: 冲击吗？那孔主席，
5: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新张村是属于哪个县
1: 您对您是哪个区或哪个县？您方便说一下吗？
3: 江都区。
1: 哦，湘都区的。
3: 啊。
1: 嗯，第一个问题问到咱们能不能这个线路何时恢复？以前是有公交的是吗？
3: 对对，过去有，现在没有了。那边住的人也。挺多，你看新张下村那北嘎村，都在那边的，都进来这里。
1: 您以前是哪个公交班次？您方便说一下吗？您还记得吗？
3: 我那个记不清了，是，他是公交公司在那儿用，他那儿过去通过。
1: 这个问他能不能这个线路能不能恢复？
3: 江都区，江都
1: 嗯，
3: 区。
1: 哎，我们听。听到了，来，孔总，这个问题您可以来。
5: 这湘都区属于咱们市公交的，也，对。
3: 对
6: 想
3: 对，
6: 了解一下这边，
3: 过去在公交公司往那儿通了。
6: 好的，这位这个啥乘客的这种诉求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下来之后会根据营运部门的具体了解情况，给您一个明确答复。
1: 好吧。这个下面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您的具体位置，包括您之前说到之前的这个通的这个公交班次，我们了解一下之后，还有专人跟您联系，您看可以吗？哎，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再一个说那个线路没通了，现在这个35路往石家屯那个，就早起中午早起晚上通，平时不通，平时就到跑马冰棍那儿， 是不是那个每趟车都能到，是这样的吧？因为到那了，往这走这也就方便了。
1: 石巷村是吗？
3: 啊，对。
1: 是公交35路对吧？
3: 啊，对。
1: 对，您想了解是怎么弄全天通车对吗？
3: 啊，对对对对。
1: 嗯。
2: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35路，它这个有一段路是经过旭阳，那个是工业园区。旭阳工业园区是一个化学园区，根据那国家相关规定安全要求的话，不允许公交车通行市区，这是有这个管委会的下的通知和那个啥和这个文件的，哎，
3: 就早起中午可以，早起晚上可以通。
2: 对，之所以哎这早上晚上就是绕开工作时间通行市区，请大家理解。
3: 啊，那这个恢复不了了，你说这都江都区里往这边走太不方便了。是不是那个35路新的那个线能恢复啊？
1: 那个线路呢，我们也是要下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稍后会有专人跟您来进行答复，您看可以吗？
3: 好，对对对，
1: 哎，好嘞，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导播把这位朋友的这个联系方式也是具体的来记下来哈，稍后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会派专人跟您来具体的这个沟通和来这个解答咱们的具体的问题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咱们这个邢台城际公交的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是问到了，说这个城际公交支持网上提前购票吗？咱们市民能够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城际车的购票，该如何核验呢？也请我们这个孔总可以来给我们继续来再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5: 好的，这个目前我们这个夜班这个网是已经开通了网上这个购票，是从2026年的7月16日。目前购票的是两个渠道，啊，一是这个微信、支付宝，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进入站点巴士板块进行购票，啊，二是呢就是扫描我们这个车身上的一车一码，进行现场购票，这是两种方式。乘车的时候呢，就是出示你的购票手机的后四位，经咱们这个司机验证无误以后，就可以乘车。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接通最后一通电话，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哎，
1: 对，您的电话通了，您说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你好，
1: 您简要描述啊，因为咱们的节目时间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来您讲吧。
7: 王局长好。多大岁数坐城郊公交？这个白卡又奖啊，
1: 有补贴对吗？这位朋友问的是这个老年人坐公交有没有什么补贴？多大岁数才有
7: 补
1: 贴呢？
2: 凡年满65周岁以上的这个市民可以免费办理公交，但是需要交15块，初次办的话需要交15块钱工本费及15块钱的这个第三方保险，是这种情况。
7: 啊，15元，
1: 行，
7: 差免费。
1: 对对对，这个问题来给您回答清楚了哈。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办理公交卡是可以有相应的优惠的哈。那个也给您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了。感谢您来电，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为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服务。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